0: 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2: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3: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4: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5: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

0: 你看自己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

这首歌曲应该是比较熟的小甜歌了吧，属于甜度满满的合唱歌曲，整首歌的旋律比较清新灵动，满满的都是恋爱的甜蜜氛围感。来听到这一首 By Two 和汪苏泷一起带来的有点甜。

甜甜的小情歌，打开一天的好心情。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比较节奏明快的《带我离开》，整首歌曲的编曲相对来说也比较活泼一点，讲述了希望被人守护的少女心愿，带我离开。

0: 护住了。哎，熏汤。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3: 小康之声，
1: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4: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小康之声。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首先是记者走乡村。

0: 我们还开通了菜篮子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帮忙协助快速安检和搬运，让烟火气与出行便利同行。
1: 上山港跨海大桥是国内首座市域铁路跨海大桥，全长8.276公里，主跨688米，为世界最大的跨境无闸轨道铁路斜拉桥，与既有的甬拐高速桥并行，形成双桥卧波的景观。宁波地铁12号线项目工程负责人吕鹏鹏：
2: 作为全线共识性工程，12号线向山港跨海大桥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境的无闸轨道铁路斜拉桥，创下多项行业纪录。在设计上，我们采用

体验，向先而行，山海有仙，阿里巴巴助力开语系列活动，联动淘宝天猫、电视淘宝、淘宝闪购等平台，淘宝直播加消费券的双线发力，打造线上开语消费盛宴。记者陈嘉文、胡兴义报道，第29届中国象山开渔节还有倒计时2天，连日来，记者走访石浦港沿。

0: 地，祝福鱼虾满仓。县文化馆馆长娄美义介绍，从八月份开始，在肢体动作和队形编排上进行了创新设计，朝气蓬勃的年轻演员们用全新的演绎方式为古老而庄重的仪式注入了青春的活力，也表达了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与此同时，交通疏导、安全保卫、环境美化、志愿服务等各项工作都在各部门紧密协作下有条不紊地推进。象山正通过持续创新和品牌打造，让这一传统的民俗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1: 卫生与健康，
0: 记者郑晴，通讯员史静阳。

0: 公司负责人周亚华说，
1: 今天这个油菜培训嘛，都有技术含量的了，我们来听听吧，总给我们有好处了。我去年种了也500亩了，今年规模更要加大，我估计500-600亩要种。现在跟油菜很重视，油菜补贴都加大力度了，这些政策是也很好的。
0: 兰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邵婷介绍，兰溪油菜播种预计9月底10月初开始，到10月底基本结束。今年全市油菜面积预计稳定在11.3万亩左右。兰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邵婷说，
2: 今年我们新调整的一个政策，就是把油菜的规模补贴从原来的220提高到300元每亩，

0: 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林念，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

0: 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
1: 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0: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别急，宝贝，你看。

及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罗先兵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不断增强管党治党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治思想，对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要深学细研，准确把握法典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树立生态环境治理新导向，明晰生态环境保护新边界，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线。要推动成果落地，坚持学用贯通，知行合一，提高县域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规范化水平。要强化统筹协同，健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行行衔接等闭环机制，

0: 新鲜的，
1: 好吃，
0: 很鲜美。
2: 商户吴伟说，
3: 早上通车到现在9:30，有下了200多万名人，人不得了了，人都排队人有30-100个人了，这样车子通了带动声音很多啊。
2: 眼下正是象山蜜橘上市的时节，翠绿的果子堆成小山，酸甜多汁，不少市民一买就是好几斤。菜场里的糕点同样抢手，米馒头、米糕、凉糕等特色糕点刚出笼就被抢空。宁波市民吴丽娟说，
4: 我今天买了一些象山的那橘子特产，还有呢萝卜丝包，那就爱青的那些点心，看一下那个象山的本地的特产呀，来感受一下第一趟地铁嘛。
2: 商户吴亚玲说，
5: 我们每一家外都没有准备这么多的量，因为不知道有这么多的人，供不应酬了，都缺货了。
6: 记者刘卓远报道，9月11号到13号，县第11届全民运动会成年部桥牌比赛举行，全县13支代表队60余名桥牌爱好者齐聚赛场，以牌会友，在对局中比拼谋略，锤炼心。

0: 回去要看看父母，多陪伴他们。
1: 活动中还举行了县丈母娘文化研究中心第二批特聘专家聘任仪式，邀请嘉宾分享了慈孝文化故事，还围绕慈孝改变生活开展了主题对话。慈孝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丈母娘慈孝文化周旨在进一步挖掘和传承慈孝文化，激发社会各界对慈孝文化的共鸣和认同，使慈孝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听众朋友，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记者杨慧报道，上个周末我县举行了迎中秋、贺国庆、享健康羽毛球友谊赛，此次比赛设置了女子单打、女子双打、男子单打和男子双打四个项目，56名羽毛球爱好者同场竞技，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各项目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记者葛一芝报道，日前微行动聚合力，家园共美向文明主题宣传活动在城东菜场开展，通过接地气、精准化科普宣讲和便民服务，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引导文明新风，持续擦亮城市文明。

0: 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

0: 支付收款到账。
1: 支付收款。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

0: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2: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玲玲，我们

首先呢是几则要提醒大家的信息。从9月15号开始，宁波美术馆将临时闭馆，待会儿不要跑空了。从9月15号开始啊，宁波美术馆的本部将临时闭馆，因为中国美协艺委会借展系列“潮涌宁波”第六届综合材料绘画展览布展这些工作的需求，所以呢，宁波美术馆本部从9月15号开始临时闭馆，将在9月23号展览开展当天恢复。

售票的平台啊，你可以选择看个比赛，没错，平台的名字就叫看个比赛，或者飞猪，飞猪网的这个飞猪。建议大家啊，购买这样的比赛的门票呀，或者是你出行的门票，都通过官方的正规的平台，以免买到不合规的，到时候不能够进行的黄牛票。赛程呢是9月20号晚上的19:30，它票档呢有两档，甲档和乙档，甲档的票价是28元，乙档的票价是18块钱。这次的赛事采用的是强实名制，不得转赠与转售，观赛请携带好二代实体身份证件，一人一证一票，人证票必须合一之后才会开闸进入，如果说人证票不合一就没有办法进入了。

交通官方的一些发布，及时的获取最新的运营信息，合理去规划出行的路线。感谢大家伙的理解和配合。那如果说需要在小阳江站换乘的乘客，请提前预留好充足的换乘时间，以免影响了行程。当然如果说你是趁着自己比较空闲的时间，做了一个比较多的富裕的半天或者一整天去体验一下的，那么都没事儿，慢慢来，大家就不要着急，不要拥挤。

五快闪，也供我们游客一起来体验一下，彰显我们对海洋的敬畏与感恩。早上的10:20到11:10呢，将会进行开渔民俗巡游活动，地点是在石浦镇的渔港中路。开渔民俗巡游活动集结了10多支本土的非遗队伍和国潮主题队伍，助力我们象山民俗文化破圈传播。11:18开始到12:05，在石

0: 是电器坏了嘞，何事到堵了嘞，这咋做做呢？
1: 我来帮啊！
2: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1: 我来帮啊！
3: 亚妈毕业个两小旺两小粗两小虎爱的有，
1: 我来帮啊！
4: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1: 我来帮啊！
4: 喊个毛帮，
0: 喊毛帮呢？
2: 啷帮嘞？
3: 啥毛帮？
1: 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说事体。每年十一点三十分，打65722744，从江山广播台，我来播。

赛事竞技在火热进行，精彩的配套盛典也是在登场当中，一场属于我们东海渔港的品鲜盛宴蓄势待发，有太多亮点等着大家去看了。在9月19号早上的8:30到晚上的8:30，石浦渔人码头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活动。第一个活动呢是东海品鲜长桌宴，你们可以拨打预订电话153-9720-3811啊，一桌大概是1380块钱。

大约会计划组织800多家的企事业单位推出岗位人才需求15000多人。那么有这方面需求的，我们宁波人才、象山人才啊，都可以去参与一下这个盛会。

说到招收人才，家里面如果有这方面的学子的，也可以关注一下。现在呢，面向两类学生招飞行员。2027年，海军继续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军。

0: 物保安全。
1: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举办。

好，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近日呢，福建省泉州市一个

登山步道突发险情，一名27岁的女子独自上山，因食物和饮用水储备不足，正是太阳直射的时候呢，体力透支，浑身发软，瘫坐在石阶上无法动弹。接警之后呢，消防员迅速地赶到山脚，通过微信和被困的女子保持联系，不断地安抚她的情绪。我们在路上了，不要害怕，你原地不要动，我们马上到。正午的五雷山石阶被晒得滚烫，消防员一边呼喊一边搜寻，终于在半山腰找到了女子。只见她当时脸色苍白，额头冒着冷汗，喘着粗气，起身的时候呢，力气都没有了。消防员立即拧开葡萄糖递到她嘴边，又送上了矿泉水。经过休整，女子稍稍地缓过来，两名消防员一左一右地架起她，慢慢地往山脚下移动。37

0: 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1: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2: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1: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3: 需要别人来提醒？
4: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你我都是践行人。
5: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6: 支付宝到账一百。

口人机器，光是记载的孩子呀，它就有120多个。这批孩子再开枝散叶，整出个十几代，少说也能有上百万个后代了。这数量远超本该稀有的贵族人数，所以身为超远房汉室宗亲人群当中的万分之一，刘备穷那也是正常的。不过刘备混得还不错，早在15、16岁的时候啊，就靠着不错的名声吸引到富豪跑去他家直接送钱，让他去招募自己的创业团队。而在刘备招募创业团队的过程中，这关羽和张飞那就入伙成

同床，恩若兄弟，可以说啊是能睡一张床的兄弟关系。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哎，画面是有点微妙。这还不算结义兄弟吗？哎呀，那可不能这么算。虽然说感情上像兄弟，但实际上上下级关系还是分得很开的。毕竟老板可能会说员工都是他兄弟，那员工能直接叫老板哥哥吗？在关于张飞和关羽相处的记载中，因为关羽年纪稍长，张飞呢会把他当哥哥对待。三国志原文：羽年长数岁，非兄视之。但他们在对待

0: 不仅可以鲜吃干吃，做粥做汤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所以趁它最后的季节快买上一份回家尝尝吧。
1: 哇哦，不错呀。
0: 莲子是煮粥的好搭档，营养也怪好的。我们通常所说的莲子是睡莲科植物莲的种子，当荷花凋谢后，花托会逐渐膨大，形成内部呈

吃50克的甘莲子，血糖负荷仅为8，属于是 DGL 的范畴，那 GL 就是血糖负荷了。因此吃上50克的甘莲子对血糖的影响也是不大的，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人群也是可以适量吃莲子的哟。同时莲子也是优质植物蛋白的来源，甘莲子的

记得我20多岁时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

这首歌应该说是你挺熟悉的一首流行金曲，来自于林俊杰作曲和演唱的《记得》。那这首歌曲最早呢是01年张惠妹所演唱的，在10年12月8号呢，林俊杰发了一张专辑。

漫的歌曲，就像那首最浪漫的诗说的，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当你听到副歌发现唱的是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而这首歌呢，歌名叫记得，其实唱的是谁还记得。你看副歌部分说，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还有这两句有一些扎心，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

一句话，不记得上一次拥抱是在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上一次能够让你心跳加速的拥抱是在什么时候呢？是谁给你的呢？当然不用告诉我，也不用告诉你身边的人，你内心知道就可以了。不管上一次拥抱是在什么时候，不管是谁给你的拥抱，我都期待我有这样的一份荣幸，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用音乐、用声音的方式给你一个隔空的拥抱。

终有一天你可以站在他们遥不可及的高处，望着他们那个莫名其妙的恶意，蹦啊跳，你伤不了我。其实情歌里面唱的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不要总是在回望过去的时候说这个人渣那个人坏，既然他那么渣那么坏，当年你选择只能说明你的口味有点奇怪，所以还是要往前看，不要总在看过去，对不对？好啦，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从林俊杰的记得听起，然后呢是彭靖慧的忘记，彭佳慧的路人，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来听到这首张惠妹的《简爱》。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紧记一下了，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朋友们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那提醒以下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的，整天。

苹果 iPhone 豆啊，又或者是说在线下又降价的 iPhone 17，以及不再上架的官方不再上架的17 Pro 啊等等，它一直占据着各大消费话题的头条。那今天我们要聊聊的是，有一个网友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呢，其实一部手机的价格已经购买全屋家电了。我当时听的觉得有点不太相信，但仔细一算啊，这位网友他把图表列出来，比如说一台窗式这个挂式的空调，壁挂式的空调2500，哎，好像的确不要买特别贵的，基本款的也够了。然后他又说到了一台洗衣机4000啊，好像入门级别的也够了。然后一台扫地机器。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马上到了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了。那么在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专柜1290的迪桑特冲锋衣，今天拦腰砍断只要699起，要知道和很多明星都是同款的。这个今天我们办公室有人在

0: 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1: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露，
3: 我是律师董阳露，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3: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4: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

0: 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点。

发售。那么在9月14号上午，也就是昨天，我们看到某电商平台补贴之后，256G 版本的 iPhone 18 Pro 售价降到50点，已经售过超出了5万件呢。但是这个平台不支持24期的分期免息，需要当面签收缴活啊，就是不允许你转卖了，你缴活了你就不能再转卖了。苹果也回应了 iPhone 17大降价的一个情况。9月14号 iPhone 17大价价啊登上了热搜，部分苹果授权店叠加优惠和补贴之后呢， iPhone 17标准版可以降到5499，比官网还便宜1300。苹果客服回应啊说，官方并没有降价的通知哦，大家一定要警惕里面的风险。好，这是关于手机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的是，我们前两天说对于一些家具或者一些家电品牌的一些抽查基本上都是过关的。今天我们来看搅拌。

0: 再来看关于网暴的问题，这个确实是非常让人头疼的啊。专家也说了，说 AI 呢正在几倍和数的这个倍数来放大网暴的这么一个结果。我们来看看，这个关于网暴，其实呢很多网暴的事件呢它是呈发酵的一个态势的。2020年7月29号，首部反网暴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了，这是我国首次以专门立法的方式对网络暴力做出系统性的规制。这个法律呢是7章60条，试图构建事前预防、事中阻断、事后维权的全链条闭环。平台也不能再做看见了再处理的被动者，而是应当建立网暴的监测机制，主动巡查，并采取删除、屏蔽、限制账号功能等等的一些措施。那我们来看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赵红，他说，为什么今年的网暴比之前更难治理呢？一个重要变化就是 AI 生成和算法的推荐正在放大网暴的传播速度和破坏力。过去呢需要人工搜集的一些信息，现在呢 AI 可以快速的汇集，生成真假混杂的画像。一经算法扩散，那针对一个人的攻击会迅速变成大范围的围观，它会让过去网暴的毁灭性效果成几何倍数放大。所以这也是 AI 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放任啊？我们要如何去管 AI 它的一个创作功能。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今日互动话题，回购三次以上的好东西敢不敢交出来呢？那这些装备到底能够让你回购三次的理由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发现现在很多时候买东西啊，我们不像以前那么仅凭自己的直觉了啊，而是会去看大家的评论。但是你会发现基本上全是广告，越看越迷糊。究竟你应该是去信那些博主的体验，还是去信他最终的销量呢？是信他的牌子，还是信成分呢？其实每一篇文章你都会发现他说的斩钉截铁。

0: 其实长期维持暴力是并不现实的。那么反过来讲啊，大家都说意式冰淇淋为什么这么贵呢？它究竟是不是进口的？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它都卖这么贵呢？那你野人先生，你二十八元，你消38元，28也不便宜了啊。那其实我们能够接受的价格可能就10多块钱，那、这就是大众的一个说法。那么到底您觉得这件事情的争议在于价格呢？还是在于口味呢？也欢迎大家来说说。
1: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

0: 受益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

0: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的节目呢，还是继续让我们的曹伟宁曹巩啊，继续为我们讲讲关于生物医学这方面的事儿。毕竟未来呀，生物医学科学那才是我们获得健康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伟宁呢，他作为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的研发者啊，又是海归生物学博士、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所以回来一趟不容易啊。那尽量呢多给他时间啊，来和我们大家呀好好讲讲有关于生物医学的这些事儿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同欢迎伟宁继续为我们讲解。伟宁你好啊。
1: 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伟宁。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

工程项目，只要给我们时间，这些未来一定是有希望能够变成现实的。就是按照前人先人总结好的这些经验，还给我们当今现代的人呢继续来使用。用个词怎么说呢，叫以不变应万变。这个可能是在战术战略上来说，从军事角度来说，可能是一种战术啊，以不变应。

望诊，来看舌苔呀，看脉象啊，哎呀，说一判断，说这个脉象就属于什么心肾不交的脉象，这个脉象呢是脾肾阳虚的脉象，啊，一看这舌苔呢，就脾湿的情况。你说他这些是什么？是不是都是经验呢？都是几千年来中医这些老祖宗的先贤，他们呢在诊治诸多疾病的时候，通过不同的脉象，把很多疾病划分出很多的种类。这种脉象它归属于阴虚，那种脉象归属于阳虚。看它的面色、气色，它是属于气虚还是血虚？啊，这都是根据先人们千百年来他们在诊治病患所积攒留下的这些经验以后，然后他们按照这种经验又制成了很多的什么重要的方剂。所以说这个中药叫什么呀？中医口中怎么讲啊？

找寻到相应的办法，要随着它的变化怎么的，我们也要去变化。永远尊重的就是活性和运动，大家一定记得，这是两个词两个概念啊。活性运动，那运动的前提是什么？它一定要有活性，对吧？没有活性它怎么能运动呢？就像我们人，我们人也是生物，这个人如果说没有了任何朝气，没有了任何活力，说话都没有力气了，吃饭呢都吃不下去。

性物质它严重的就丢失了。从我们营养学角度其实就好理解什么意思，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干菜是一样的，你说我们吃新鲜的水果和新鲜的蔬菜营养含量高，还是我们吃已经晾干的干菜营养高，还是说我们把这个水果都放了好长的时间以后再吃营养高，它一定是新鲜的才是最好的啊。那中草药材自然也都是这个道理。我为什么说它高级的，高级在哪儿了，也就是生物医学它是从自然界所有的生物体当中，不管是海洋生物、草本植物还是动物，它必须是活的有生命的物种，从他们的身体当中我们能够想办法提纯出某种特殊的抗体、特殊的物质、超强大的一些物质，就我们人体所不具备的一些东西，我们把他们体内的这些好东西我们想办法移植到怎么的咱们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的组织细胞的基因呢能够形成高度的匹配，然后呢被我们人体所充分的利用，在人体内发挥同样的作用，这是生。

的作用，啊，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叫强制性改变。所以说，我们很多同志，你看用这个西药，用这西药呢，他发现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呢？也就是说，西药啊，它见效的确很快，啊，像激素类的药物，它见效很快，啊，止疼类的药物，它用上都很快，但是持续的时间不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对身体的伤害性大，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呀？那化学化工类的东西，那咱们都知道，这种东西对身体是不是有毒害的东西啊？所以说，如果说你长期去用，那身体一定会造成很大伤害，这是必然的。正是因为呢，它的作用不长久，所以说我们就得什么，经常去用。你看降压的、降糖的、调三高的，来抑制各种指标的、缓解各种疼痛的激素类的东西。你看很多同事讲说，我都用了好长时间，一直在用，因为呢，我隔个2到3天。

胞的基因特性，它整个的活跃运动的规律，都已经探索研究的非常清楚。所以把这些准确的数据提供给现代医学，被我们现在的西医呢，从影像学、从检查医学方面啊，已经呢得到了一个广泛的一个应用了。所以说呢，这是生物医学比西医更高级的地方，它更有前瞻性。那么昨天呢，啊，我也跟大家咱们聊了一下这个生物医学呀，在目前来说，在很多的传统的一些疑难病、慢性病方面，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已经取得了一个重大的成功啊！我们以前认为呢，始终得终身用药，摆脱不了。

大的，甚至超越了诸多诸多其他的生物。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呢，在研究生物医学探索的时候，对冬虫夏草这种特殊的生物呢，很早很早早都展开研究探索了，早都发现虫草当中的很多物质成分对咱们人体的作用，是极其重要、极其神奇和特殊的。只不过一直难在什么了？难在技术上、移植上。这我昨天我跟大家说到这个话题嘛，比方说我们说乌龟，对吧？乌龟的寿命比人类要长，那么乌龟体内呢，它就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这种抗氧化、抗老化的物质，能够让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不老。

花草对身体肯定是好，所以很多人呢宁可花高价。你看这个虫草啊，说一根虫草可能都卖到200到300块钱一根儿，虫草价格肯定是不便宜，很贵的。然后很多人说呢，我知道虫草对身体非常非常好，有很多作用，他不惜花高价，来买这个虫草吃，煲汤啊，泡酒啊，泡茶呀，甚至干脆嚼着吃。甚至呢，咱们国家也刚刚咱有这个宝贝啊，很多其他的国家还没有这个东西啊。因为真正的最好的世界上的虫草，就咱们西藏纳曲地区的特殊的海拔和地域生长的这种冬虫夏草，因为它这个没法人工种植，都是野生天然形成的，这也是它珍贵的原因。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现在很多一些制药的企业，也在想办法去搞这个虫草，与这个药材进行配伍。目的什么呢？也知道虫草好，虫草有诸多的作用，希望呢能够把它制成各类的药品。

好的食材摆在你这儿，但是你烹饪方法不对，那么这个食材都浪费了，你没做出好的菜品，是这个道理吧？那实际上这个冬虫夏草啊，既然聊到这儿了，伟宁呢也跟咱们大家伙儿呢，说一说里面它一些究竟好的一些物质，啊，让大家呢也知道这虫草为什么说我们总说它是百草之王啊，为什么说虫草能够价格如此的昂贵，对吧？我天宝叔在那曲地区做这个虫草产业，他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出口到西方欧美国家发达国家，这个虫草的价格贵的时候，一根虫草的价格能达到80甚至到100美元，80到100美元是一根虫草的价格，这西藏那曲的野生虫草，所以大家想想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啊。那为什么说这么贵，老外咱别说咱们国家，就老外都供不应求啊，就是因为虫草当中有太多太多好的东西能够被人体所利用了，只不过咱们国家的生物发展、生物医学、生物可活性的物质，我们没办法把它完全提纯出来，我们没法把虫草体内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啊，每一组细胞的基因抗体与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形成高度的吻合和匹配，我们一直在技术上存在短板，所以说在很多年前啊，一直到今天，所以说我们这个虫草啊，我们就没有得到高效的利用。而人家老外呢，在生物方面这个技术是很成熟的，所以说人家呢把这个虫草人家收回去之后，买回去之后都把它做成什么，都把它做成生物制剂了啊，人家用的就是虫草当中这种活性，人家能够充分的利用，区别就在这儿了。所以虫草当中，比方说啊，咱就说这个虫草多糖，这个虫草多糖的物质对于咱们人体来说，这个作用就是非常非常强大，是不容小视的。虫草多糖首先第一个，这种

糖药，降糖药不行怎么办呢？我们最好的办法说现在就打胰岛素。胰岛素就是说，这是对身体没有伤害的，啊，安全性最好，而且降糖效果不错的啊，人工合成的胰岛素，啊，不管是中效的、短效的还是长效的胰岛素，来进行控制这个血糖。实际上，这个胰岛素，我告诉大家伙儿，胰岛素是怎么产生的？是怎么诞生的？胰岛素也是我们生物医学的成果。生物医学科学最早呢是从猪，啊，从猪的胰岛当中，然后呢把它的某种物质把它提纯出来，然后呢通过这种物质。

体内。啊，这些生物体内呢，又提纯出了类似于接近于人体胰岛素的这种物质，与咱们人体的这个胰岛，啊，所有的这些胚的细胞，它细胞的基因序列能够形成完全的匹配，也就是说这两种拼图把它拼上了，然后它俩能完全代替了。所以说呢，现在都用很多叫啥呢？像门冬胰岛素啊、肝经胰岛素啊、地特胰岛素啊，这个比这个猪胰腺的胰岛素还要更高级、更好一些，这个有效性更好一些了啊，利用性更好一些了啊，这都是我们通过生物医学利用 DNA 重组技术才有了胰岛素的。

那么我们未来我们在用它控制血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告别打胰岛针，告别胰岛泵，我们就可以摆脱各种西药降糖药的终身依赖。我们通过虫草多糖就能够很好的实现血糖的稳定平稳，而且让你逐渐间接的摆脱降糖药的依赖。啊，让虫草多糖在咱们的胰岛当中直接参与，直接发挥作用，直接与咱们人体血液的葡萄糖直接融合在一起，直接它就发挥你血糖一个正常调和的一个作用了。只不过是什么呢？还是我说这句话什么？一直这个技术的瓶颈，没办法把这东西

管的这些肺炎老慢支的、哮喘的，这个虫草当中这个虫草多糖，我告诉大家伙，这种强大的针对肺炎链球菌呐、金黄色葡萄球菌呐，针于这些细菌，包括结核杆菌引起的所有这些肺部感染，具有超强大的抑制和消灭的作用啊！啊，所以这个虫草多糖，它针对于这些炎症，它能快速的把它抑制和杀灭。一毫克的虫草多糖就相当于你现在用的肾上腺素、皮质激素，用的平时这些平喘止咳的药物、沙丁胺醇的药。

0: 却来关注到乐龄芳华的节目。喜儿和伟宁呢，继续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来聊。好，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资理财，
1: 感觉好像不难，
0: 其实真有门槛。
1: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0: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0: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这个

双星新材、澳宏电子、二联版启明信息、宏盛股份、博汇科技。今天存储芯片板块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54亿以上，板块内两只个股涨停，131只个股上涨。先进封装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32亿以上，板块内一只个股涨停，112只个股上涨。专精特新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31亿以上，板块内七只个股涨停，348只个股上涨。今天呢，半导体板块方面迎来消息面的扰动哈。9月15号，时序进入第三季下旬，台积电3纳米和2纳米先进制程呢，与先进封装产能持续是供不应求。供应链人士表示，英伟达、苹果等持续占有台积电先进制程与封装资源。此外，亚马逊近期也放大了 AI 自主芯片的投片，旗下的Annapurna 取得更多3纳米的产能。联发科除了手机芯片之外，也因为谷歌的 TPU 相关大单，正在争抢2纳米和3纳米制程和这个比较重要。

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力挖掘内需潜力，抓紧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项目落地实施，持续巩固提升工业品国际市场竞争力，加强和改进企业服务，提振社会和企业发展信心。此外，工信部将联合多部门出台政策，约束大企业按时支付中小企业账款。部分大企业凭借市场优势拉长账期，挤占中小企业现金流，拖累行业与经济循环。此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相关通知，明确尾款结算方式，引导行业龙头企业践行60日付款承诺，营造及时支付的行业生态。市场监管总局

0: 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2: 浙江之声发现原产地，带给你许许多多我们甄选的全球好物。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迪桑特冲锋衣哦。现在这个季节哈，买冲锋衣是最划算的，大牌反

0: 率在提升，行业从卖单品转向卖整个的系统，由户均几千会变升到户均几万。所以呢，全屋智能的市场啊，机构预估呢会有2800亿至8000亿，这个空间口径的变化区间比较大，但是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
1: 对应到 A 股，思路可以沿着产业链相互衔接。田卫东建议重点关注四个方向。
0: 首先呢，就是控制器用量会大增，除此之外呢，就是连接芯片，像 WiFi 蓝牙以及呢 MCU SoC 用量都会出现上涨。其次呢，就是像清洁卫浴安防都跟着会有上量。另外呢，就是比较有利于家电龙头企业做这个全屋智能家电生态的这些企业。那第四呢，就是基于国内开源操作系统智能化家居软硬件一体化做这些开发的相关的运营商。
1: 除了关注产业链投资机会，二级市场的估值风险同样需要警惕。何力给出了提示，
2: 需要注意的

0: 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1: 市场面上，网络安全概念股昨天集体冲高。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分析，这背后主要是产业、政策、估值等多重因素的驱动。
2: 产业上的催化 ，AI 行业的发展 ，AI 真的这个落地，包括大模型能力的提升，带来一些新的安全风险，比如说数据泄露啊、权限失控啊，或者 AI 生成的一些钓鱼勒索的一些攻击啊 ，AI 安全相关的订单在放量，情绪也会逐步传导到我们 A 股。政策这一方面呢，法条也在逐步的修订完善，配套的软硬件设施更新换代，下半年可能会有一个预期上的订单的环比改善，整个板块估值偏历史低位，资金可能从过去硬件然后配套一些软件

0: 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最后再来速览一组财经要闻。今年地方发行新增专项债已经突破了3万亿。今年的新增专项债发行节奏较去年有所放缓，但是八月起发行明显提速，发债结构也出现了转变。下一阶段专项债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抓手将回归拉动。

0: 黑，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3: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0: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我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易林，欢迎在此刻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易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欢迎视频号上面的朋友们。今天有三件事情需要去跟进一下啊。第一个呢是奥迪啊，第二个呢也是奥迪，第三个是一个充电桩。第一件事呢，上汽奥迪8万大灯事件，

0: 好那个了，打败了599位其他的奥迪 A7L 的车主。那我只能尽力到这儿了，您放放心心用车好了。
1: 好
0: 嘞，
1: 谢谢老师。真的十分感谢节目，
0: 哎，千万不客气，我陪您一块走这一遭，对我来说也是开了眼界的。好嘞，祝你以后用车愉快，那就这样子，林先生再见，
1: 感谢，嗯，好，
0: 不客气，
1: 拜拜，
0: 再见啊，好嘞，
1: 嗯，
0: 拜拜，登场嘛，对，我在这儿说一下，就这个视频我就不做吧，我现在看了一下，我就用2分钟去沟通了一下这个，我发一个不到1分钟的视频，是不是挺无聊的？就是我想到了那句话，就是这个事儿我说出来可能有风险，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有一个词叫做瘸子里边挑将军，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冒到我的脑海当中。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请行健网。中国移动。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1得2，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1送1，详询。

0: 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大家还记得那个北汽212的那个车主，然后他的这个车子出现了这个后又来了。
2: 上周我们年线完之后，厂家确实联系我了，当时说好了之后说是给我修后面的那个油漆问题，然后赔我的车衣。然后等到周六周日的时候，我想着工作休息日期的时效期并没有说是专业性能鉴定这个东西的。
1: 不用不用，那个戴老板，你可能是做二手车的，但是对于新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不是特别了解。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您先举证出来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在汽车市场，在新车遇到问题之后，是有一个叫做举证权利倒置的。也就是说，现在厂家需要向您说明，您这个如果他判定为是比方说贴膜所导致的，那么他需要向您去举证出来相关的证据。
2: 他没有给我任何可以举证的东西，
1: 所以没事，这事儿您听我的，我来帮您去跟他沟通。但是现在前提条件是我需要您拿。

0: 好，
1: 不好意思，我就跳到五分钟了，我现在从四分钟开始听。四分零一。
2: 里面的情况，然后你们的初步判定是这样的，可以，你说我可以去做鉴定，你也认可这个有国家资质的这个鉴定结果。那么到时候我拿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我希望厂家能履行你们的承诺，好不好？
3: 到时候这个判断结果，如果真的是判断出来是咱们这个车的漆面质量问题，到时候这边再做出这事呗，就对着这个质量问题，然后再和公司里边去做对接。
2: 那我现在就是再补充一点啊，陈总，这个鉴定费8500，这是到时候会开发票的。厂家如果说鉴定出来是厂家的问题，我希望厂家这个费用不要赖账啊。其次，我现在的要求就是，如果说鉴定出来是厂家的问题，我要求，不是说三包法可能够不上换车吧，我要求我的车。

0: 这是前天的一个录音，第一次的录音我没有录，因为那天跟您上过节目之后，当天晚上他就联系我了，联系我之后我就没有录音，我们只是口头说了，我保证他说过这个话，但是这一次的录音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提到过这个问题。
1: 现在听完以后没有提到啊。
0: 对，但是我跟他沟通的时候，包括我跟售后那边的接待人员沟通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然后他说现在
1: 这个是在他提了给你这个重新喷漆，给你补车衣的这个之前还是之后？
0: 这是之后，因为他不答应给我赔。

0: 处理吗？
1: 嗯，我们这边也会安排服务站与客户协同处理的，先生。
0: 不是服务站的事儿，现在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不是人家服务站的事儿，是你们厂家的事儿。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对于你们北汽212现这样的一个做法，我非常非常的生气吗？因为车主向我去递交的证据里边，你在今年的5月25号的时候已经告诉车主，你的五次保养，厂家同意了五次保养，结果现在送给人家五次保养了吗？没有吧？
1: 稍等，这边给客户看一下。
0: 哎，你帮我看看。
2: 可以不给了。我们跟客户接通电话的时候，
1: 这边是没有，暂时没有收到这个答复的，是收到了给客户加了一桶汽油的。
0: 一桶汽油，不是说汽油的事儿。我这边那个，来，您告诉我一下这个212售后这个小鸭子的头像，这位是谁啊，戴先生？
3: 嗯，这个是他们售后的一个接待的，专门对接他们厂家的一个工作人员，他不参与修理。
0: 哎，好。

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这是全国手速最快的一位朋友啊。对啊，发财哥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不给你就别答应，你答应了就要再照做，这个道理挺简单的吧？比二乘以一等于二，我觉得还要再简单一点。好嘞，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

0: 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一问好。喂，喂，
2: 喂，你好。
1: 哎，先生你好，我一零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2: 姓张。
1: 哎，张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2: 我这边是驾驶员，我跟您说一下我具体情况啊。就是事情是这样的，我是等于说我是美容店的嘛，然后这个车主呢，他7月4号委托我，他人在外地，他让我去开车从他小区开回来到我店里面洗车，那等到晚上9点多我给

0: 是这样的，他交警我是从辅路出来没有路权，那交警判我全责，那全责没办法。
1: 嗯，
0: 保险公司人保这边就以这个我在维修养护期间给我拒赔，那最后去多方了解呢，他也没有道理，去律师我也问了，然后各种投诉啊也打了，该打打的，他就是一直以那个要我去诉讼为由，要去叫我去起诉。
1: 嗯，我理解。
0: 然后现在就是说，目前他，我想说看能不能通过这边平台去对保险能不能去沟通一下。
1: 嗯，不能。您打官司去，我觉得会比较好。
0: 打官司是吧？
1: 对。
0: 啊，行，我了解。
1: 嗯，因为您是具有一定的保管的义务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话，您是过错方。
0: 因为他这边保险他也说，他就说去诉讼的话，他包我们包赢嘛。
1: 对对。

好，大家再等一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看下一位车主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对，如果是他是自然人的话，我自然会去处理这件事儿。但是他不是自然人。

就到哪儿。而我们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在开拓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同时，妈祖信俗随之传入，并且成为妈祖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转折地。据记载，南宋绍熙二年，也就是1191年，福建籍商人沈法寻在海上遇到狂风，危急时刻他祈求妈祖保佑，突然风浪急停，得以顺利到岸。他到福建莆田，从当地的妈祖庙中取得炉香，回到明州的住宅，当天房中香气四溢，异彩纷呈。沈法寻于是捐出自己东渡路住宅，建了浙东第一座妈祖庙。

在我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海神信仰就是妈祖，被奉为海上守护神。每到开阳、卸阳、开鱼这些节日的时候，我们石浦东门岛渔民们都会自发举行祭祀祈福的活动，来祈求风调雨顺、鱼获丰收。最早呢，我们象山的妈祖被奉为天后，是后来改为妈祖的。哦，石浦、延昌、东门岛这些地方都有天后宫，俗称天妃宫，多数呢是闽侨所建，大部分建于清康熙以后，以我们石浦、延昌、潼关、东门为最宏伟，又以东门、潼关保护较为完整。很多人跟鱼儿一样，在象山的妈祖庙可能只知道东门岛上的那一个。其实啊，在我们象山有34处天后宫，其中呢有17处是在我们石浦镇的。比如在东

0: 南会小唐庙，沟头娘娘宫，南嘴头娘娘宫，长坑妈祖庙，前山娘娘宫，博姑头天后宫，吉港天后宫，金漆门圣母宫，水糊涂天后宫，高唐岛天后宫，花澳岛圣母娘娘宫。所以说我们象山沿海一带的居民也是非常信奉妈祖的。
1: 所以说拜妈祖庙的不一定是福建人，还有可能是象山人。
2: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动。
1: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2: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1: 世界有时差，
2: 健康无时差，
1: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3: 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

0: 回家路上，总是可以看到推着小车卖莲蓬的叔叔阿姨，买上一份，好像就把凉爽也带回了家。别看莲子个头小小的一颗，千万别小看它，它的身体里可蕴藏着不少营养呢，不仅可以鲜吃干吃，做粥做汤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所以趁它最后的季节，快买上一份回家尝尝吧。
1: 哇哦，不错。

链淀粉的比例高达42%，导致莲子淀粉一糊化后反生，形成抗性淀粉。2019年发表在《热带植物学报》上的一篇研究显示，对四个不同品种莲子的淀粉成分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抗性淀粉含量均在30%左右。2023年发表在《食品》上的一篇研究的数据显示，被检测莲子淀粉中的抗性淀粉比例可高达65.5%，而快消化淀粉仅占18.5%，慢消化淀粉为16%。抗性淀粉是一种无法在小肠内被消化吸收的淀粉及其降解产物，本身几乎是不含热量的，不能为人体直接提供能量，却能够作为益生元存在，在大肠中。

0: 与大米等谷物一同煮粥的时候，它们的蛋白质能够形成完美的互补，就极大的提高了混合膳食蛋白质的生物利用率。
1: 哇哦，不错哟。
0: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其实啊，莲子的好处还不止于此。那到底莲子有哪些好处？怎么吃？让我们在下期节目中继续和您聊。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一天。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

0: 新华社一则关于
1: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今天距离第29届中国象山开渔节还有一天。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象攀高，六干争先，斯伯莱茨以技术破局突围深耕赛道，冲刺亿元产值；我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

0: 端内饰件市场建立起独有的品牌辨识度。柴康聊，
1: 我们首先从那个这一边裁切区域先进行一个初裁，裁完了以后我们要经过检验筛选，然后再进入这边热压区域进行热压打磨，然后再刀磨，再检验，再打包，再发货。客户选定了我们的质量和快速反应。
0: 背靠我县成熟的汽车零部件厂

0: 护佑渔民出海平安，渔获丰盈。老渔民郑志远说，
1: 我两个儿子都不富裕的，明天早上出海了，保佑我们平安。
0: 八点多，两支队伍顺利汇合，妈祖如意祈福仪式开始，击鼓鸣钟，供奉福礼，点烛上天香，上贡品，敬五果，参拜者向妈祖娘娘和如意娘娘鞠躬致礼。紧接着管弦齐鸣，台东小食谱和食谱东门、东风、南汇等村主拜人携老渔民群众为如意娘娘到食谱东门省亲行三拜九叩大礼。游客李凯说，
2: 他们蛮壮观的，渔民的守护神啊，祝他们风调雨顺，年年丰收。
0: 民间相传，如意娘娘是妈祖娘娘的姊妹，是两岸沿海百姓共同信奉的海上神灵。基于两岸民众的文化认同、慈孝理念、故里祭祖、祈福消灾等愿景的一致性，2008年，食谱富冈如意信俗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台湾同胞陈义军说：“

0: 寄托渔民分条雨顺、鱼虾满仓的美好祈愿。
1: 16号上午，拥有10支本土飞鱼队伍与国潮主题队伍集体亮相渔港中路民俗大巡游，以流光溢彩的飞鱼展演烘托热烈喜庆的开渔氛围，向八方游客展示千年渔港的独特渔家风情。

0: 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2: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2: 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

0: 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1: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

0: 继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

0: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0: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

将视情况采取出入口的管控、延长停站时间等等客流管控措施，请广大的乘客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的进出站。如果需要帮忙，可以联系现场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拨打服务热线0574-8307-0000 0574-8307-0000。

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宁波轨道交通官方的一些发布，及时的获取最新的运营信息，合理去规划出行的路线。感谢大家伙的理解和配合。那如果说需要在小阳江站换乘的乘客，请提前预留好充足的换乘时间，以免影响了行程。当然如果说你是趁着自己比较空闲的时间，做了一个比较多的富裕的半天或者一整天去体验一下的，那么都没事儿，慢慢来，大家就不要着急，不要拥挤。

你有没有先行已经去体验打卡过了呢？也可以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哈。我还没有去打卡过，所以如果已经有先行打卡过、拍下过照片啊，或者有所体会的朋友，也可以在这个时间发送信息到山。

开鱼节有哪一些流程仪式呢？这个攻略也在今天，赶紧跟大家来快速的播报一下。第29届中国象山开渔节马上就来了，祭海仪式、开船仪式、妈祖巡安夜游和开渔的民俗巡游都来了。因为我们地铁12号线现在正在免费试乘当中嘛，大家就可以乘坐地铁直达象山啦。15号的早间呢，就已经进行了。

为核心的，那通过我们八组如意省亲迎亲祈福仪式、海上巡安夜游、无人机的编队表演等等，来构建一个海陆空联动的景观。今儿大家下完班就可以坐着轨道交通12号线来看一看、游一游了。那么开业局的主要活动当天16号这天有什么样的仪式呢？和大家来说一下。16号的早上8:58到9:48是我们的祭海仪式，在石浦镇中国渔村。祭海仪式传承的是迎神、祭祀、献文、放生传统的礼仪，那加入到了瑜伽、丰收舞、快闪，也供我们游客一起来体验一下，彰显我们对海洋的敬畏与感恩。

直接上二号线转四号线再转十二号线就可以到象山了。如果是在火车站换乘呢，四号线直转十二号线就可以啦。东部新城市政府这块上车的话，一号线转七号线再转十二号线。天音广场上车一号线转七号线转十二号线，一样的。东钱湖镇上的话是四号线直接转十二号线，包括奥体中心还有南高教园区都是同样的做法，先坐上四号线转乘十二号线。时刻表要注意。

名通告。根据宁波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消息，宁波定于9月18号上午统一市民防空警报。为了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根据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经市政府同意，定于9月18号上午统一市民防空警报，具体时间是10时，市民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10点10分，市民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10时20分，市民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钟。此次防空警报。

我看了一下菜品还是非常的丰富的。我们现场呢还有四大本土海鲜名厨的大厨会同台献技，为大家来做好吃的。在比赛结束之后呢，各大奖项会进行颁奖典礼。9月19号啊，也期待大家相约石浦渔人码头共赏渔港盛世。具体内容呢，我们也会在其他节目里面和大家具体展开说说。我们再来看9月20号象山人才，要注意了，因为宁波的这场人才盛会开幕了。一张历经

2027年高考资格及海军开招地区学籍，年龄不低于17周岁，不超过20周岁，也就是2007年8月31号到2010年8月31号出生的男孩子。第二类呢是军队院校应届本科毕业青年学员，要求男性未婚，年龄不能超过24周岁，即2003年6月30号之后出生。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政治条件、身体条件、心理条件和文化条件的要求。大家可以去网上看一看这个。

前几天呢，有名女子过于自信，登山以后半小时却发生了意外。9月7号中午，慈溪市光海卫镇五雷山登山步道突发险情，一名27岁的女子独自上山，因食物和饮用水储备不足，正是太阳直射的时候呢，体力透支，浑身发软，瘫坐在石阶上无法动弹。接警之后呢，消防员迅速地赶到山脚，通过微信和被困的女子保持联系，不断地安抚她的情绪。我们在路上了，不要害怕，你原地不要动，我们马上到。正午的五雷山石阶被晒得滚烫，消防员一边呼喊一边搜寻，终于在半山腰找到了女子。只见她当时脸色苍白，额头冒着冷汗，喘着粗气，起身的时候呢，力气都没有了。消防员立即拧开葡萄糖递到她嘴边，又送上了矿泉水。经过休整，女子稍稍地缓过来，两名消防员一左一右地架起她，慢慢地往山脚下移动。37分钟之后，女子才被安全地送到山下。她说，我还是太自信了。女子表示，她当天中午12点多吃了个面包就独自上山，本来以为自己没问题，谁知道

0: 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
3: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4: 现在挂号。

0: 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心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乘客可以通过 APP 或者小程序提前预约，实现点对点的接驳，覆盖轨道交通直达区域，面向企业团体和偏远地区，有相关单位排摸园区通行数据，按需开行园区到轨交点的定制路线。五个站点接驳各有侧重，咸祥站优化十条线路，衔接咸祥镇、黄庙乡及临港工业园；大徐站优化五条线路，并新开城东工业园专线，服务大徐镇、秃瓷镇及白岩山产业区。

0: 这么好，环境又好，空气又好，我们还要吃海鲜。
1: 我们了解到，借助世渝铁路象山试运行和开渝节双重的契机，连日来石浦渔港文旅热度持续的攀升，当地也将持续的做好优化服务，以最美渔港姿态迎接八方来客。记者葛一之、贺林善报道。9月13号，2026宁波市滨海休闲运动会象山站象山县第11届全民运动会滩涂户外运动挑战赛在新桥镇海台村火热。

非常熟悉的前奏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冲动想跟着一起唱呢？其实有些歌就是这样子，不管你放过再多遍，听过再多遍，只要它一响起，你就会跟着它一起来哼一哼。又或者呢，你会想去搜一搜，觉得彭靖慧是彭佳慧的妹妹吧，但是彭佳慧会告诉你说，我的妹妹叫彭佳妮。听到此处是不是觉得一头的问号呢？简而言之啊，这个彭靖慧和彭佳慧她并没有亲戚的关系，只是呢名字有点像。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让各位继续的一头问号来听彭佳慧，也是01年

正面的能量。当然并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与善，都去包容一切的不对。歌里说原谅这世界所有的不对，那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对的，我们要去努力的纠正。但是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去纠正怎么办呢？就像我们常说的，我们无法让恶全部消声，但是我们可以让善的音量更大。还有就像有些人说，为什么总会有一些恶意莫名其妙的呢？我想说你消除不了。

0: 员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

八级，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气温是20到28度，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

0: 主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给人顺心。
1: 哟，到了。
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有很多的我们人类所需要的，或者说呢，冬虫夏草的体内，它蕴藏着我们人类诸多所不具备的超强大的抗体和物质，是可以完全的被我们人体可以利用和吸收的。如果能把虫草体内这些诸多的人体不具备的，或者是人体。

能直接的参与。怎样能把虫草体内的这个基因呢，就 DNA 啊，我们叫 DNA 和 RNA，它怎样与人体的染色体，它能够有机的结合，就像拼图一样，都是碎片，你不能随便拿起来往一块就拼，那不行，对吧？你必须得是相吻合的才能拼到一起去。所以这一直是一个生物医学，在以前咱说那是几十年的时间一直在探索的问题。你光知道好，光知道它有这个神奇的作用，但是不能与人体的葡萄糖进行。

医学发现什么呢？冬虫夏草当中，这个虫草素，这种强大的清理血液这些制止沉着、消灭血液当中的这些氧自由基，把血液血管内壁过多的油脂和斑块，都能够快速的溶解了，把它分解了、转化了，而且随着身体。

高度匹配、高效利用以后，心肌细胞的活力增强，窦房结细胞活力增强。与此同时，这个虫草腺苷还有一个超强大的作用，什么作用呢？就是实现细胞的一个分裂和裂变的能力。这也是在目前来说，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不管是草本植物、海洋生物，都没办法实现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实现100%高效利用。只要能实现高效利用了，那我们神经细胞也是这个道理。通过虫草腺苷以后，它能够快速的增加神经细胞的活跃度。神经细胞的活跃度好了，咱们神经的是吧，传导能力就好，神经的反射能力、神经的敏感度就好。运动神经受阻以后呢，肢体行动活动障碍，很多这些中风后遗症。这我们知道，不管是压迫造成的、缺血缺氧造成的，还是中毒炎症感染造成的，还是水肿造成的，最终都会导致咱们这些永久性的神经细胞数量就这么多，它没有办法自我再生。所以说呢，这些神经细胞大。

100%活性的被咱们人体所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以后，即使我们急性的脑水肿形成，发生脑疝、颅内压过高，即使用上虫草甾醇的物质，就比你用甘露醇安全的多、有效的多、快速的多，短时间内降低颅内压、消除。

因为我们身体很多的组织细胞，它都是有什么自我再生的能力。像血液当中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细胞、血管的内膜细胞，包括了一些骨细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等等，太多的细胞了。说这些细胞啊，它每天都在发生死亡，每天还发生新的再生，它是不断的自我更新的。但是如果说一旦这18种氨基酸物质一旦流失了，它没办法自身合成的话，那咱们这些细胞得不到这些重要物质的参与，所有这些。

这个研发的核心团队啊，我们在研发虫草养原液的时候，我们当时定位，我们就要从冬虫夏草开始，我们就要实现冬虫夏草的高效利用，把冬虫夏草体内所有的一些重要高活性的物质完全移植到人体的体内，与人体内组织细胞的基因序列形成完全的高度匹配。我们一直当时就定了这个目标。这怎么办？我们就得利用生物医学与科学技术。

人体的基因把它吻合到一起以后，那么咱们虫草不管是多糖、虫草素、虫草酸、虫草腺苷、虫草甾醇等等，包括这个不能合成的氨基酸和营养物质，全部都能与人体形成高度吻合，被人体长久所应用。所以当时呢，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呢？搞这个高分子活氧发酵浓缩提纯技术。这套技术是非常先进的，这套技术可以实事求是讲，这是用在哪？最开始是。

该用什么办法呢？就这个我们又用了2年多时间搞技术的探索，用什么探索呀？我们采用的是真空技术。什么意思啊？说真空大家知道，真空加压，任何物体在真空的环境下，在加压的环境下，通过这种空气动力学，通过真空加压的方式，重组的重体

壮大，我们的生物技术在不断的完善和先进。我相信我们未来所有的参与这些技术攻关人员，尤其是参与基因工程的这些人员，终究有一日会突破技术的枷锁，实现自我技术的革命，完全摆脱国外技术的依赖，实现自主的高效提折和利用。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优

0: 的组合拳，把外部的市场压力转化成了自身的竞争优势。蔡康聊，
1: 技术团队的话呢，就是说从新的一款开发的产品开始定型了以后，那么我们呢就不断的去跟进，每天包括晚上进行下个工序是怎么去开发，怎么去做，一直在沟通。我们的主机厂的物流会给到我们2到3个月的预测订单，那么我们呢就是要按照物流的订单来进行采购。如果说国内有的，我们会少采购一点，如果说全部是国外的，那么我们呢就是说要做好风险评估。
0: 近年来随着汽车消费

道是一片浸润海防血脉、厚植拥军情怀的热土。从军尚武、参军报国是象山儿女最鲜明的精神底色。今天又一批优秀象山青年主动响应祖国号召，接过强军报国接力棒，希望大家始终筑牢忠诚之魂，坚持听党指挥，坚定信念，站稳立场，把个人青春理想融入强军事业、强国伟业，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做一名听党指挥的革命战士。要锤炼圣战之能，做一名本领过硬的四有军人，要恪守纪律之戒，做一名作风优良的合格士兵。县委县政府将持续擦亮全国双拥模范县金字招牌，不折不扣落实优待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帮扶救。

0: 不止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台湾同胞陈义军说：“
1: 回家的感觉嘛，我们两岸的文化真是同根同源。我觉得这个两岸的连结其实是很深的。我就是希望两岸的这种民俗文化可以多办，可以让我们两岸之间互动频繁。”
2: 记者梁双琴报道。开渔节民俗大巡游进入最后倒计时，昨晚石浦镇百余灯队、延昌余灯队分点加紧排练，队员们昼夜打磨动作，磨合队形，全力以赴备战16号上午的民俗巡游展演。在一心舞蹈

四个竞赛项目，赛场上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56名羽毛球爱好者同场竞技，切磋交流，以球会友，以赛赋能。经过激烈角逐，决出各组别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记者张维海报道。日前，墙头学校礼堂里气氛热烈，一场专为三四年级学生定制的趣味法治开学第一课开讲。本次活动由墙头司法所主办，浙江之英律师事务所张柳柳律师主讲，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核心内容，把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身边安全常识。通讯员金努报道，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连日来，东城乡联动派出所、交警、消防、司法所、孙茂芳救援队等多方力量，深入辖区各校园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安全教育活动，全乡500余名师生参与活动。听众朋友，这次新闻播送完了，是由陈雅琴编辑，雅欣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向广节目，更多资讯欢迎您点击山海万

0: 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1: 耶、yeah ！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3: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1: 记得呀。
3: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0: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0: 好，好的。
2: 妈，目的地体检中心。
4: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5: 斑马线前，车让人。

0: 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

0: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2: 我国呢，

0: 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凌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0: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

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席。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

0: 全程机械化。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到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2: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

0: 1.06 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1: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

0: 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1: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建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

0: 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

0: 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

0: 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

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山走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富裕示范区，我们将深学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更好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智、中国之美，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连毅敏说，浙江牢记习近平主席的谆谆嘱托，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秉持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理念，深化协商民主的浙江实践，以科学有效的制度程序、具体现实的广泛商量、真实管用的实际成效，提升治理效能。我们愿深入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深化友好交往，与各方加强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合作，携手提升治理。

安费诺飞凤通信部品有限公司是铰链制造的龙头企业，它的母公司安费诺正是苹果公司折叠产品铰链的供应商之一。总部位于宁波的东木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深耕金属注射成型工艺，是折叠屏手机高精度零件的核心制造商之一。早在2018年，浙江就提出部署发展新型显示产业，产业积累正逐步兑现为发展增速。今年前七个月，全省新型显示产业营业收入超483亿元，同比增长22.78%。在研发端，浙江也没有停下脚步。位于嘉兴的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

0: 部门单位领导同志、夏忠烈同志家属、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参加遗体送别并献花圈。夏忠烈同志1933年12月出生于浙江诸暨，1951年9月参加工作，195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夏忠烈同志在浙江政法战线工作40余年，参加工作后先后担任省公安厅副科级机要秘书、浙江大学附中革委会副主任、省公安局办公室调研组负责人、宁波地委办公室秘书、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省人大法工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等职。1981年5月起，先后担任省
1: 优质良肉和独特风味4%的鸡内脂肪含量与金华猪持平。目前金乌猪已在省内建成母猪4000头规模的核心繁育群，年出栏优质商品黑猪8万多头，市场反馈良好。
0: 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今天中午12点，东海将迎来全面开渔。这几天我省沿海各地渔船纷纷动了起来，备足出海所需物资，等着开渔号响，奔赴大开渔后的第一步。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2: 在台州温岭松门镇，浙岭鱼7809

0: 靠泊在码头，船老大吴雄明站在甲板上掀开储冰舱的盖子，碾碎的冰块哗啦啦地倒进舱里，不一会儿就装了大半舱。
1: 这个冰啊、油啊、网柜啊、工人啊都要请上来，就是雪上虎视啊、七八八的东西全部都要加起来。冰加了66吨，油加了40多吨，工人啊全部要准备好，准备16号出门。
0: 吴雄明说，一趟出海一般在一个月左右，最快也要半个月，捕捞上来的渔获物会交由接纤船提前运回。

0: 汽油、水、大米、饮料之类柴烧用的吃的东西嘛，还有机器零件之类的很多的，加冰加油，生意好一点了。
1: 渔船加紧备货，海上安全监管同步前置。连日来，各地海事海洋经济部门启动开渔专项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岱山水道、岱渠洋等核心通航水域及渔业密集作业海域开展全覆盖巡查，核查船舶航行作业在港值守情况。16号全面开渔后，所有拖网

0: 出行高峰。
1: 这个周末甬莞高速很可能再次迎来车流高峰，如果近期有去象山吃海鲜的打算，一定要尽量错峰出行，尤其是周末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段，能避开就避开。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浙 PA 省级争霸赛小组赛昨晚进行了两场比赛，丽水队客场以77-74战胜绍兴队，安济队主场迎战江山队，以85-81力克对手，迎来省级争霸赛首秀开门红。
1: 丽水绍兴两队曾在2025浙 PA 城市争霸赛两次交手，丽水队均

参加18个大项、22个分项的角逐，包括汪顺、潘展乐、徐嘉余、陈宇飞、纪博文、王兰静等六位奥运冠军。本届赛会，浙江游泳军团仍是夺金主力，汪顺第5次出战亚运，徐嘉余第4次出征，潘展乐、费立伟以及于一婷等将多线冲金，浙江9名泳将入选。

0: 中纳入免费接种范围，部分社区免费疫苗已约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 杭州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齐正红告诉记者，开学才几天，儿科流感就诊量就猛涨，病房里每天都有十个左右住院患儿。
2: 病房里面近期的住院的病人大概有四分之一是流感的，3岁到6岁比较多一点，是以甲流里面的 H3N2 的毒株为主的。
1: 据杭州市最新流感监测数据，近两周受开学和夏秋换季影响，流感样病例就诊比例略有上升。按照往年规律，杭州一般在11月前后逐步进入流感流行高峰。今年杭州免费流感疫苗政策扩容，家长预约热情高涨。上城区凯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医师金淑佳介绍，首批学生免费苗已用完。
3: 双休日就已经完成了280多剂次流感疫苗接种，我们现在已经开通预约的途径，家长然后可以登记预约，后续的苗我们也会保障。
1: 记者在这里办平台看到，不少社区流感疫苗显示约满或缺苗，门诊工作人员建议家长错峰预约，如果着

0: 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公司当地时间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
2: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昨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0: 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4: 一起刷新财经方面，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8月份国民经济数据，来听央视的报道。
5: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